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 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 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 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 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 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 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 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 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西周 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 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三，周道路网。周朝建立后，面临与商朝同样的青铜矿料资源需求，因此西周初年就在江淮之间分封了强大的曾国，以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曾国位于今湖北随州，是沟通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曾国青铜器与大冶铜绿山铜料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州宗周王畿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畿。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这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逐渐南迁，来到了江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锡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强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围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周封号和成州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齐州旧都与封号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
和宗法

0: 关系的亲书，规定了天下邦国需各自给周王室纳贡。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需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城州洛邑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今道西航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骨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除了在宗州、成州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静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3: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加画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

0: 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快晶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 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 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浩威，浩威，
2: 哎，你愣着干什么？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4: 队中，看灯，保脚。
5: 华为，华为，
2: 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华为，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孙女不能没了你，
2: 不能没了你。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

0: 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和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 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求求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
1: 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 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
0: 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见血。菲菲。
1: 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
0: 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
1: 我连提都背不下去了。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为了
0: 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伏羲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我觉得自己。
1: 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0: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 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1: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三只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生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他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2: 花园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亮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1: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

0: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是，天装炮弹。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1: 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2: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谢谢。 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颜真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
1: 和平，严震他们，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再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叶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
3: 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 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
2: 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吧。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3: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2: 我什么都不要。
1: 华威，我求求你！菲菲，你能等等我呀？菲菲，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2: 华威，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 你和严震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1: 行，行，我想办法。菲菲。

0: 呀，舒服。
1: 哎，鲍威，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
2: 向你学习。哎，严志，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对
2: 啊，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0: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鲍威啊
1: 啊！
0: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0: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你有完没完了啊？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成毅呢？
1: 哎哎哎，你别回避啊！
0: 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2: 严真，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
2: 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
0: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
2: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0: 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2: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0: 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
2: 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真，我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2: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
0: 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2: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立即矫正，鹦鹉叉，换便装。
3: 准备出发，
4: 大家走吧！你先别拉我，
3: 走。
5: 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4: 你还想什么呀？
3: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4: 哎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3: 小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
3: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啊，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4: 你先别问这些。
3: 妈，我这是……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妈，您听我说。
6: 爸爸，您还……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
1: 的爸爸，也别人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0: 爸，妈，我知道，我
2: 宝贝，我请完假了，来，快点啊！
0: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3: 嘘。哎，何冰。
4: 哎，
3: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0: 哦，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5: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
5: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4: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6: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7: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
0: 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静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3: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加画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块茎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竖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竖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

0: 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
0: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儿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

0: 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 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一 有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 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 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 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奇，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华为，华为，
2: 哎，你愣着干什么？
4: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5: 对中，看灯，保脚。
6: 华为，华为。
4: 团长，什么事儿啊？
6: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4: 我
6: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华为，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4: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6: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4: 团长，我
6: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4: 是。
1: 我这宝贝孙女
7: 不能没了你。
1: 啊！
2: 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一定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8: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和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 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8: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针针见血。
2: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8: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2: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8: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2: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8: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2: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三只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庆生这样，是不是想画威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他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街头地点，不见不散啊！画威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要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
2: 哦，和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
0: 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2: 知道了，妈。
0: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
2: 妈，你别操心了。
0: 哎，好好好，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哦哦，
0: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3: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是，天装炮弹。哎呦，
0: 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0: 谢谢。和平。 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4: 和平，严震他们，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都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颜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
3: 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 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

0: 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着雨中会生病的呀！
1: 阿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0: 行，我想办法，
1: 菲菲。

0: 师傅。
1: 哎，鲍威，你刚才那个捉奸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正，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2: 对，啊，
1: 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笑>
0: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
2: 鲍威啊，
0: 啊，
2: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这是在泄油？哎，
2: 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2: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 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0: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
2: 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真，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
0: 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2: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她没有？
0: 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2: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
0: 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2: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0: 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2: 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 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必胜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真。 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2: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
0: 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2: 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

1: 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立即叫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
2: 哎呀，走吧你！
3: 你先别拉我！
2: 走，
3: 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
3: 我手机上。
2: 是我妈。
3: 哎哎，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2: 乔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3: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
2: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
3: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
2: 妈，我这是……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你能不能让我们老人省点心呐？妈，您听我说。
4: 爸爸，您还……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 你的爸妈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我们不认。
5: 爸，妈，我知道，华为，我请完假了，啊，快点啊！哎呀，
6: 严真，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一个提前告诉我呀！
5: 嘘，
6: 哎，何冰，
5: 哎，把门关上。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6: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你回来。
7: 怎么变得这么冷血？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5: 哎，不贵不贵。（括号完）
7: 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
5: 严振同志，模拟听众，开始。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定远舰、靖远舰等四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 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 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长史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0: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建海天。
2: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꿈을 실현하기 위해 노력하면 됩니다. 그런 당신과 함께 종목은 자신의 방식대로 현대화를 실현하고 있습니다. 종국식 현대화, 종국의 방식대로 열심히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1: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 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2: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3: Sống xin sĩ đại, phân chinh xin chân chân. Xin sĩ đại, xin chân chân, xin vệ yê.
2: Tin yên chu, xế yên vân, vụ yên lý, trị quốc phang lệ.
4: Trung Hoa Min Zú Cộng Thống Thị Gai Luân, Sông Đủ Bản. Trung Yang Quảng Bố Điện Sĩ Tổng Thái, Min Zú Yú Yên Giê Mụ Trung Xin. 录制
5: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 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三，周道路网。周朝建立后，面临与商朝同样的青铜矿料资源需求，因此西周初年就在江淮之间分封了强大的曾国，以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曾国位于今湖北随州，是沟通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曾国青铜器与大冶铜绿山铜料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周宗周王姬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畿。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这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 逐渐南迁，来到了江。

0: 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西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强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围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州封号和成州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齐州旧都与封号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宗法关系的亲疏，规定了天下邦国需各自给周王室纳贡。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需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成州洛邑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金道西行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 其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骨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除了在宗州、成州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径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3: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假话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块茎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 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

0: 种食品的平台。他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他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当。咔 好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侯威，侯威，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哦，走。
4: 队中，看灯，保脚。
5: 华为，华为，
2: 啊，到。团长，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哦，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
6: 我这宝贝孙女
1: 不能没了，
6: 不能没了你。啊！
2: 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

0: 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我没下雨了，天凉了，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投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 我向贺平打听，严正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严正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
1: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 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
0: 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切切。菲菲，
1: 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0: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
1: 等着你来娶我，
0: 可这些日子，我连提都背不下去了。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伏羲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
1: 就想到你，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0: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寄个字也行。
1: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也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生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

0: 那个街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1: 花月和严晨也能出来，啥呢？德森进去了啊！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要了。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2: 妈，咱家雨伞呢？ 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贺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
0: 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1: 知道了吗？
0: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1: 你别操心了。
0: 哎，好好好，
1: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0: 哦哦哦，
1: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0: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
3: 是，天装炮弹。
1: 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
5: 嗨，
4: 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 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4: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嗯，和平，
4: 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 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不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叶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3: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 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华为。哎，菲菲，你等等我呀！就先。
1: 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吧。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6: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
1: 我什么都不要。 华威，我求求你，菲菲，你等等我呀！菲菲，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6: 华威，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 你和严震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6: 行，行。
5: 我想办法。

0: 你完没完了啊！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1: 哎哎哎，你别回避啊！哎，
0: 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赔礼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
2: 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严真，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我，哼，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
0: 菲菲把我当做了他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
2: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0: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2: 严真。
0: 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筑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 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必胜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
3: 跟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真，我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3: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
0: 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
4: 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立即就正，停武昌，换便装，准备出发。
5: 哎呀，走吧，你先别拉我。
0: 走，
4: 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5: 你还想什么呀？
4: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5: 哎，哎妈。
6: 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乔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5: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
6: 哎，
5: 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哦，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6: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5: 妈，我这是……
6: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7: 妈，您听我说，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爸爸，您还小薇呀，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和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 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

0: 飞飞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飞飞，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1: 妈，妈，我知道，我
2: 王维，我请完假了，来，快点啊！
1: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飞飞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呀！
3: 嘘，哎，何冰，
4: 哎，
3: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1: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3: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
3: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4: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5: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建海天。
6: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技艺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 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

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画母由杨颖演播，画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지구라는 이 행성에는 80억 인구가 있습니다. 가장 훌륭한 당신은 다른 사람과 반복되지 않는 삶을 사는 것입니다. 당신의 방식대로 걷고 당신의 방식대로 감당하며 당신의 방식대로 나누고 당신의 방식대로 싸우며 당신의 방식대로 사랑하고 당신의 방식대로 꿈을 실현하기 위해 노력하면 됩니다. 그런 당신과 함께 종국은 자신의 방식대로 현대화를 실현하고 있습니다. 종국식 현대화, 종국의 방식대로 열심히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1: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2: 중앙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 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 前479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 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 居住于河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河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 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 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

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三，周道路网。周朝建立后，面临与商朝同样的青铜矿料资源需求，因此西周初年就在江淮之间分封了强大的曾国，以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曾国位于今湖北随州，是沟通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曾国青铜器与大冶铜绿山铜料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州宗周王姬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姬。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这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逐渐南迁，来到了江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锡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强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围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周封号和成州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齐州旧都与封号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

0: 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宗法关系的亲疏，规定了天下邦国需各自给周王室纳贡。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 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需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成州洛邑 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金道西行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 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鼓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 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 除了在宗周、成周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 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
1: 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径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 姚科。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加画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
2: 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莫名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快茎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

0: 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
0: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

0: 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侯威，侯威，
4: 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魔你去。
3: 走。

0: Huawei. Huawei.
1: 团长，什么事儿啊？怎么了你？惶惶惚惚的。哦，我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3: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4: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3: 是。
4: 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的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的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
5: 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投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 我想和平打听，严正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严正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
4: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 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

0: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 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伏羲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
1: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0: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 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1: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跟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去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生这样，是不是想华为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他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2: 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亮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3: 妈，咱家雨伞呢？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
2: 给你伞在这儿呢。哦，和平，我们一起坐坐。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
1: 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哦，知道了，妈，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2: 行了，妈，你别操心了。
1: 哎，好好好，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是，天装炮弹。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1: 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1: 谢谢。和平。 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和平，严震。

0: 他们，你就别怪玩墨家了，你就直接问华为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再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都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叶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
1: 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 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
2: 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吧。累了，就放我下来吧。不累，
1: 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2: 我什么都不要。
1: 华为，
2: 我求求你，菲菲，你等等我呀！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
1: 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2: 阿平，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 你和严震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1: 行，行，我想办法。菲菲。

0: 师傅。
1: 哎，鲍威，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志，团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2: 对，啊，
1: 团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笑>
0: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
1: 鲍威啊，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0: 你这是在泄油？哎，
1: 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 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衬衣呢？
0: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
1: 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真，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
0: 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1: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
0: 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
1: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
0: 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1: 华为，你
0: 太残忍了，华为。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1: 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 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必胜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真。
1: 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0: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
3: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立即叫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哎，走吧，你先别拉我。
1: 走，
0: 严正，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1: 哎，
0: 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3: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我，
1: 华为，我出去等你。
3: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哦，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0: 妈，我这是。
3: 你是

0: 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我们不认。
1: 妈，妈，我知道，我
2: 宝贝，我请完假了，来，快点啊！
1: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3: 嘘，哎，何冰，
4: 哎，
3: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1: 哦，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3: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
3: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4: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5: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

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利剑海天。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 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

这样不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